那那一夜到那个可是拖下去累哈，恁就得夜到，阿就到睡了哈。看到那托那边那部那群 council 哎呀，拖下去累到 community 等邻里村子去看过哎呀，第睡着的就是看个 ultra 哎呀啥你的个那。

Germany， 你有打尼克 ，ERG 也出打十啊，阿多伊个那打很那很真个哎呀 ，King Hassa Congo， 伊阿里个那打呢，伊阿里 Africa， 滴个。